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9: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8: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1: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12: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11: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12: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1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

0: 之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0: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0: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什么？官方没提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在周六上午的9:07，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大家短暂的周末愉快啊！为什么说短暂的周末愉快呢？是因为明天要正常上班哦。但是今天还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我们自己难得休息的一天的啊。如果大家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或者呢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呢求助，都可以留言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是赵鑫啊，今天呢继续在交通954的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快乐在路上。小吴在大概10分钟之前分享过来的路况啊，凤翔东往西快到绿色家园公交车站的中间车道啊，有辆环卫作业车抛锚了，大家注意安全哦。凤翔东路东往西方向快到绿色家园公交车站的中间车道有辆环卫作业车抛锚了，开车经过的朋友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欢迎小尹啊，来吧。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啊，停好车之后等信号灯的时候，确保自己行车安全的状态之下，可以平台当中来留言分享一下今天短暂的这个周末有没有朋友休息呢，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是正常上班的，可能有好多朋友是不是已经在上班路上了呀，还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到单位了呢。欢迎方程式。今天晚上啊，在五元和体育馆是有李宗盛的演唱会，是不是？有没有朋友今天晚上去看演唱会呀？今天晚上啊，有没有朋友去看演唱会呢？来吧，听一下林花，上午好。
1: 美丽姐，周末愉快啊！
0: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上班的这个周末依然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一个周末了。

早上一出门就是大雨啊，但是呢今天可能是降雨和阳光相互交叉的一天，明天开始呢就多云为主了，但是明天我们是要正常上班的啊。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倒是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休息。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海口市区是多云，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啊，市区的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明天周日多云，24到32度，下周一多云，局地会有阵雨啊，温度是24到32度。给坑到落单，这个咱们也不知道，北方可能陆续的有一些省份呢已经开始进入到秋天了，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啊，但是呢我们海南的话完全要入秋可能得

到11月份吧。但是呢，这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嘛，不知道这阵儿小雨下过之后呢，我们的空气，我们的温度会不会再让大家舒适一些呢？时间不语啊，上班路上呢，加油加油，周末快乐。小尹说明天你也有一天假呀，明天是正常上班呀，明天早上咱们7点钟就见了。

小青说呀，晚上看演唱会是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去了吗？还是身份证刷脸呢？你有买票吧？直接扫票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啊，不用刷脸了吧？还是要刷脸的？应该不用刷脸。看演唱会那得也是三四年前了，我记着是没有刷脸吧？应该票面当中它会有一个二维码嘛，你直接刷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啊。交警呢昨天也发布到了五元河体育馆周边路段的一个出行提示了，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提前规划一下时间和线路啊。有好多朋友是住在附近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晚上准备要去看演唱会的，可能都需要稍微早一点点回家，或者是早一点去到现场，因为根据路面当中车流压力的情况啊，交警也可能会实时的实行交通管制哦。欢迎大可啊，冬明儿啊，大家都上午好。下着雨的上午啊，出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些地方呢，虽然说它没有出现大的积水影响到咱们的正常通行，但是呢湿滑啊，还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大家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碰到了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四。

豆浆油条说啊，明天那个男人要回归了吗？我不问，我看明天早上来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偶遇到？好吧，咱明天早上也开个盲盒吧。

然呢，早晨下了一点雨啊，虽然下了一点雨，但是路上没有积水，放心走吧。我不知道咱们市区当中，雨量大不大，反正在八点钟左右的时候，长流的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市区当中是不是也不小啊？因为一路从秀英开到龙华这边来，我感觉龙华区的雨也不小哈。但是呢，随即阳光就出来了，所以今天呢，这必然是一个阳光和下雨交织的一天。咱们有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啊，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也得要注意一下防晒喽。

关于天气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早上8:02呢，有发布到雷电黄色预警啊，有对流云团的影响，所以从今天早上一直到晚上的傍晚的7点钟，市区呢都有可能会有雷电活动啊，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呢，是海南省气象台也是8:08的时候呢，发布到了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同样是对流云团的影响啊，琼州海峡的海面今天一整天的时间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防范。虽然有降雨，但是目前呢港口通航情况是一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前往到港口，但是还是要记得提前预约好哦，按照预约的时间，不早于

2个小时到达港口那边去准备带渡啊。梅梅说呢，竟然还有朋友关心我们国庆排班呢。小尹他说呢，中秋啊，国庆的排班出来了吗？出来了，大部分的小伙伴们都是要上班的啊，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因为我们全年无休嘛，即便是有节假日，每天还是会有人值班，大家呢也都会有坚守在直播间当中，尽管说时间不长吧，但是我们都在啊，陪着大家过中秋过国庆。

哎，刚刚梅梅说呢，这个身份证照片要到期换证的话呢，去外面的这些，现在哈比较热门的一些拍照的，就网红的这种照相馆拍的照片，它能用在身份证上面吗？问问大家，你们去这些什么四季路啊、海马体啊之类的啊，这种照相馆去拍过身份证的照片没有啊？上传能通过吗？我那身份证照片是真的不太好拿出来，但是呢，因为它还有个好像是到三几年才到期吧，所以也就一直没想着说重新去换一下啊。大家的身份证照片好看吗？你们当时都在哪里拍的呀？

刚刚呢，有朋友说呢，因为明今天下午才会有演唱会管控嘛，但是昨天晚上呢就有管制了啊，说每次五元和体育馆这边呢，只要有活动啊，可能住在附近的朋友就回家会有一点痛苦了哈。但是呢，咱们也碰说了，晚上没有活动的时候可以提前把路打开呀，早上的时候再临时管制嘛，这样的话人家隔壁村啊还能有路可以通。但是路上呢路况又不太好，白天可能还行吧，晚上没有灯，所以呢附近的村民这个出入就不太方便啊。理解，你们这是哪个村呢？我们给交警这边来反馈一下，因为这个管制的话它也不是长时间的管控啊，它也是实时的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在对路面当中呢进行一个及时的路况调整。小姨说呀，天黑黑的啊，是今天呢基本上都是这种阴沉沉的天气，但是呢这雨呢它也是局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基本上呢可能也会出现

0: 嗯，星洲他说呢，现在的身份证照片呀，只能在办证的地方拍照了啊，不能用那些网红照相馆的照片了。他上个月呢带小孩去办身份证啊，现场的管理人员说的。那梅梅就先拍个证件照吧，或者呢你要不打一下这个12345的电话问一问啊，办证中心或者是派出所这边确定一下。小朋友人家现场的管理人员反正说了啊，是不能用这些网红照相馆的照片了，因为可能也确实是他们有的时候呢那个照片呀修的距离本人确实也是有点远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胭脂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欢迎蓝坤姐，上午好。David 说呀，这些网红照相馆的照片呀用不了，他必须要素颜，衣服发型也是有要求的。你也可以去普通的照相馆拍到满意为止，办证中心免费，拍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了。照相馆花钱，可以拍到满意为止啊，拍好了拿着光盘去办证中心就可以。我记着之前是有朋友分享过，在解放西那边有个叫春天照相馆吗，还是什么照相馆，应该是年代挺久的一个照相馆了，在那边呢说是拍过很多的证件照了，包括身份证照片啊，拍的还挺好。他当时有跟我分享过，我看着反正拍挺好。比较重要的是人家那个照片拍好之后呢，派出所或者是办证中心它是可以直接用的。现在很多的这种网红照相馆呢，他拍的这个证件照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拍的这个身份证照片也好，可能修图修的有点太过了，所以呢很多地方他不认，就是那个证件照啊有点太漂亮了啊，离本人差距有点远啊。

欢迎笑对人生啊，早上好。半汉半离说今天是希望英雄今天是希望英雄的节日，你说的是世界骨髓捐献日吗？我们去年应该也在这一天做过特别节目吧，今年应该也是会有的啊，其他节目会有跟大家一起关注到这些希望英雄的故事。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来吧朋友们啊，路上呢如果有碰到路况消息，或者是有哪些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及时的给大家来帮忙。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今天呢一整天海口的天气基本上都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呢有出行计划啊，多注意行车的安全，规划好时间线路。今天晚上呢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也有演唱会啊，大家要下午通过或者是晚上过去的话呢，得提前了解一下管制的信息啊，根据现场交警的指挥和引导来有序的停车和通过。

咱们在周末的时候啊，如果不知道小朋友到带着小朋友到哪里玩的话，可以带小朋友呢去农农村农场，在椰海大道这边呢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啊，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可以找到农农村农场的这个售票的途径啊，大家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才实现。
1: 这会儿呢，大部分的主干道啊，车流通行和是很畅通的，因为处在周六的上午时间，而且今天呢还有点下雨，所以啊，我估计路上的车流压力肯定不会太大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是呢多注意安全吧，因为有一些地方会比较湿滑，还有一些施工点的位置啊，也需要大家在开车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来关注一下我们

0: 微信平台当中精彩故事分享过来的这个路况啊，是说到了在南海大道和哪个路口啊？
1: 南海大道和秀英大道的交接处，常年有泥坑，希望有个部门来修整。
0: 你是说南海大道和秀英大道的交叉路口，在南海大道路段当中，常年有泥坑，是不是？是南海大道还是秀英大道呢？因为我每天都走这个路口啊，南海大道上面中间的第一条直行车道，它应该是跟那个路面的沉降有关系吧？有一点是凸起来的，之前确实是有坑啊，反正有深坑呢，咱们路政部门它会及时的去填这个坑。风铃说呀，刚刚看到一张照片跟你好像哦，我看看，对，是的，呵呵，确实是有人跟我说过我长得有点像人家关永和老师啊，望着天，但是人家很好看的呀，下一秒，我不知道我这慢慢的上了年纪之后还会不会再像这个大美女了，想念的心，可能是这个脸型是不是有点像，都是你我的钢琴。爽爽说呀，这雨呢是下下停停的，是，反正今天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天气了啊，所以大家呢出行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啊，带好雨具防雨又防晒吧。

刚刚有朋友分享呢，说这个知道第二天不上班，所以呢晚上就总想刻意的去熬一熬，结果这一熬吧，发现熬着熬着不知不觉就到12点1点多了。大家呀，晚上你们几点能睡着呢？一般几点能睡着啊？因为我看昨天还有网友在讨论啊，说这个晚上11点睡觉呢，是我们每个人睡眠的一个分水岭。然后有相关的这个医院的睡眠科的大夫呢，就说其实这个，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吧，身体当中有个褪黑素啊，它是调节昼夜节律的一个关键。如果说你在11点之后入睡呢，就刚好错过了那个褪黑素它的分泌的黄金期，所以你的身体啊会被迫的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啊。这刚刚查了一下，也问问其他的朋友们啊，大家一般晚上都是几点钟入睡啊？过了11点，可能那就算是要熬夜了吧。因为过了11点之后啊，有很多人他的大脑会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不太好入睡了啊。老朋友说周六打卡了，下了雨啊，还是凉快一点点，有风了，已经慢慢的有一点点初秋的感觉了啊。之前可能在海南呢，到了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啊，那可能大热天呢哈，但是这几年我是明显的感受到9月份开始有一点点小凉快了。

风铃说呀，一般都是12点左右啊，大部分的时候是12点到12点半。那在年轻人里面，你应该算是相对来说睡觉睡得早一点的人吧？现在好多朋友们可能真的得要更晚一点啊。昨天早上中间空档的时候呢，在导播间跟这个党党啊，跟小宋宋在聊天呢，他说你能信吗？我昨天4点睡的，早上7点半起来上班啊，年轻人这作息。

我们是不是下午会去看李宗盛的演唱会呢？去看演唱会的话要记得早一点点啊，尽量的可以提前把这个车辆停到五元河体育馆的周边路段，因为交警呢在昨天晚上已经有发布到了一个管制和绕行的提示啊，其他经过的朋友们也需要提前关注一下交警发布到的这个绕行提示，咱们尽量的避开这个管制的时间点和管制的路线啊，去往到现场。对，宋宋还是年轻啊，真让人羡慕。我都不知道怎么能熬到那个点儿。但是确实是有同感啊，过了十一点钟之后再睡觉的话呢，真的是入睡就会非常困难了。所以一般呢是在十一点左右，晚的话就是十一点左右啊，早一点的话呀，九点多十点，咱也是能睡着的人。爽爽说，谁有我睡得早啊，九点多就开始睡了，你是因为凌晨要很早起来呀，你肯定得早点睡啊。反复手中捧着水晶。赫赫妈妈说呀，昨天晚上接赫赫放学，九点放学回到海淀岛家里头都已经快十点多了，忙忙活活的躺下来也快十二点了，睡着都快一点了，感觉呀睡太晚了。是能早睡呢还是一定要早睡啊，咱们得要好好的养身体，这是真没错。咱们这儿还有一睡得早的呢，兰芬姐这还没来分享呢，兰芬姐一般也是九点多睡觉吧。

哎，朋友们啊，大家呢这会儿在路面当中通行，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这个时间段的话，暂时没有因为车流量大而出现排队呀，或者是行车缓慢的位置啊。几个施工点的位置需要大家注意，像海秀东的明珠广场段，还有现在龙华路东段、海一附属医院这个门前路段，这两段呢是因为有施工，包括秋海大道上面啊，海瑞桥的附近，大家经过施工路段小心慢行。另外呢，是在红城湖路跟龙昆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红城湖路去往到南海大道的方向啊，现在也是有一点小长队。龙昆南呢去城西方向车流量开始慢慢的增加了，但基本上还行。高登西街跟这个大圆路路口啊，往高登往这个龙昆南的大方向去啊，高登西街往龙昆南这大方向去，车流量啊明显的有所增加。如果大家在路面当中通行哈，有碰到哪些及时的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四。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

0: 到十六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在上午的10:05，欢迎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啊，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然是我们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欢迎大家啊，这会儿呢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在我们的导播间啊，带着小朋友来参观我们的直播间了。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啊，想要让他们提高一下口语的表达能力，提高一下自信心，提高一下语言表达能力，欢迎来我们融媒口才啊。大家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微信添加好友里面呢，去通过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36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添加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跟老师来报名了。如形如影说呀，你上大学的时候也这样吗？睡那么早？大学的时候应该不会，大学该熬的夜还是得熬一下的，可能也。

也是因为大学呀，把工作这几年的夜都提前熬过了，所以呢，现在熬不了太久的夜了，但肯定是跟自己日常的工作和作息是有关系的呀。试问哪一位朋友如果每天早上5:50要起床，7:00要到单位上班的话，他怎么能够熬夜呢？怎么能熬得了那么多夜呢？熬不动一点点啊。另外呢，咱们得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市区当中没有积水啊。有朋友在问说，因为下过雨了嘛，现在路上是不是有积水？放心吧啊，即便是早上下了这么一会儿雨，但是呢，路面当中没有任何的积水，大家可以放心走。如果有这个堵车路况啊，或者是事故路况啊，大家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分享一下，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和添加，关注到交通954。继续关注到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49啊，继续有发布到一个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咱们海南岛南部海面呀，今天上午的9:49一直到下午的5:00之间呢，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7到9级啊，也会伴有强雷电，所以有出行注意做好防范的工作。港口通航呢，现在暂时是一切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根据你预约的时间前往的港口。

0: 来听一听村长跟我们分享过来的语音消息啊，说到什么了？上午好。
1: 人在收听北京，再有同行金某，
0: 他有同感了，还是说个什么？一会儿可以停好车之后啊，分享个文字消息过来也行的啊，没有问题。来吧，大家啊，在路上啊，如果有路况啊，或者是有哪些需要我们给大家来提供到帮助的问题啊，都欢迎大家呢及时的分享过来，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啊。周六的上午，路面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啊，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呢是在工作的路上，在跑车的路上啊，我们周末的快乐同行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陪伴啊，陪着大家快乐在路上，我们听听音乐，聊聊心事啊，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帮助。
2: 纯粹的以为

期啊，首先呢到来的就是中秋假期了，下周进入到我们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啊。很多朋友会关注咱们海口或者是我们海南岛这个天气的情况，放心吧，昨天呢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假期提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啊，咱们中秋小长假期间呢全岛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部分时段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呢东部地区的云量多，会有一点短时的小阵雨，可能对于赏月有一点点影响，其余地区的话云量比较少，是适宜赏月的。但是呢大家如果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那你就放心吧啊，基本上没有这种大的强对流的天气啊，或者是台风天会对于我们的假期出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中秋小长假期间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欢迎芳心姐，上午好。大家呢如果出行在路上啊，有碰到路况消息的话，欢迎朋友们随时来给我们分享到平台当中。

0: 来关注路况啊，有请旭子。上午好。
1: 路况，在快速路桥下，西东往西的方向，接近树荫跟西站的位置，有一个老人家拿了一张凳子坐在快车道上边上，旁边还站了一辆自行车，非常危险。
0: 说到。我们给交警来反馈啊，这个确实是大家提前注意一下。快速路下桥之后的东往西方向，靠近西站这边，有个老人啊，拿了个凳子坐快车道上了，在旁边还放了辆自行车。大家呢，下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啊，往西站那边走的话呢，提前注意避让啊。我们来给交警反馈一下这个路况。

0: 呦，吴某人说啊，老城到马村方向啊，有一群牛在高速上奔跑，朋友们，他小心慢行啊。老城到马村方向有一群牛在高速上奔跑，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这得是，天哪，
1: 幽默才幽默，
0: 这怎么还能奔跑起来呢？太危险了啊！来听一听吧，黄思银在平台当中分享的消息。上午好，
2: 大新大新，早上好。
0: 哎，上午好。
2: 打卡打卡了。
0: 嗯，欢迎。
2: 我现在出去买菜回来做饭呢。
0: 哦，可以啊，这也是挺好的一个休息时间嘛。主要是今天吧，这天气可能不太好，所以呢，大家如果能在家里面啊休息休息，对于很多人来说啊，那也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了。好好享受自己的周末时光吧。佳丽呢，她说现在出发要去医院。今天上午啊，他们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啊，有一个国际医院认证的授牌揭牌仪式，恭喜恭喜哦。
3: 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
0: 来关注一下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有请风铃来。

0: 放路况，
1: 嗯，
0: 龙坤南、龙坤北、南往北，
1: 嗯，
0: 过了下了那个龙坤立交以后，去往西大桥方向，去左边车道，
1: 嗯，
0: 有一个骑开的电动轮椅的阿叔，
1: 哎，
0: 在那个最左边的道上面逆行。
1: 我的天哪！龙坤北、南往北方向下了龙坤立交桥。下了龙坤立交桥往世纪大桥方向的话，那就下了南大桥了，对吧？已经下了南大桥，南往北的话，那就是进海淀岛的方向，有一骑着电动轮椅的阿叔啊，在那个路上逆行呢，这太吓人了啊！两个路况咱们一会儿都同时的反馈到交警这边来。乐乐姐姐说，分享了一下吃汤粉，这怎么现在才吃早餐呢？都10点多了，再坚持坚持，待会儿可以吃午餐了。但是如果能是睡懒觉，睡到这会儿的话呢，那就祝你幸福啊，让人很羡慕了。

二丁说老人版速度与激情啊。两位老人啊，一个是在快速路桥下的东往西靠近西站那块啊，在快车道上拿个凳子坐那儿了，另外一位老人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坐个电动轮椅在逆行。不知道是谁家的老人，但是呢确实真的很危险啊。咱们家里面呢确实是有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或者是啊有一些可能精神状态不太好的老人的话，子女们啊多关心一下，尽量的不要让他们单独往路面当中跑，确实是挺危险的。两个情况都已经反馈交警了啊，放心吧。少伟说我也刚刚开始吃早饭，羡慕我吧。那你们还要不要吃午饭了呢？我这啤酒等你出现，真让人羡慕啊，怎么能够睡到自然醒就十点多了呢？我与你会注定，那就统一祝你们周末快乐吧。

0: 汽车后座的。
1: 来，继续关注路况啊，听一听刘峰分享到在哪里。
2: 赵美丽，赵美丽。
1: 哎，
2: 海文高速东往西方向，过了三江互通大概3公里，快车道上有一根水管。
1: 好，
2: 在快车道上过完了交流，车辆注意避让。
1: 感谢啊，海文高速东往西过了三江互通大概3公里处呢，有个水管，估计是掉在快车道上了啊。大家呢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啊，注意安全，小心避让。耳钉这是在市，哎呦呦，它就刚好在这个龙坤北路上面的啊。老人呐，现在在车流当中逆行着在过马路，大家小心一点啊。

下了南大桥之后往世纪大桥方向通行的朋友，应该就是他，应该就是他。刚才已经给交警说了，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控制一下车速，控制车距哦，因为前头如果有车辆碰到，看到他的话可能会急刹，所以跟在后面的朋友大家跟车距离不要太近啊，多注意安全。另外呢，龙林娜他说这个顺丰的小哥这么拿东西也挺危险的啊，能理解他，但是呢确实是对于行车安全来说不太有保障。这个小哥呢是骑电动车在送快递，但是这个快递啊件儿太大了，可能像是个衣柜的板子之类的啊，因为估计这个板子至少得有个一米左右了，你想想他后面还带着一个大筐呢，前面呢只能把那个大板子放在踏板上，放在踏板上呢这个人还得要抱着他，所以他看路啊可能就有一点点的这种视野的盲区了啊，也得小心吧，生活不易，但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位置呢是高登西往中山路口的方向，他往东走了啊，高登西往东方向走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说都是自然醒，为啥我都是不到七点呢？我也是啊，我六点多就醒了，真让人生气呢啊。他说熬不了夜了，前些年的工作呀，头发都熬白了，熬不动一点了。那咱早睡早起吧。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

0: 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刚才呢，在龙坤北路上面啊，坐着这电动轮椅逆行的老人，交警已经过去了，已经在现场了。反正大家路上行车的时候啊，可得要仔细观察好了，小心一点啊。如果有碰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大家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啊，我们联系交警，赶紧到现场把他带走，太吓人了啊！
5: 幻想。
4: 啊，来看看李教授，他说当班呀，赵鑫，上午好啊，周末不是回来了吗？咋没跟你一块呢？希望他明天啊，希望明天能回来上班吧。耳钉说天好黑呀，反正今天一天可能都会是这样的天气了，阴天，有个别地方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今天出门的朋友肯定会更少一些吧，主要是明天他正常上班啊。这会儿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明天正常上班的话呀，大家记得你现在就把闹钟调一调，你别等到晚上再调，晚上你有可能就忘了啊，赶紧把闹钟调过来。乐乐姐姐说呢，昨天晚上啊跟朋友吃烧烤，回家太晚了，停车场都没位置了，就停在了一堆施工建材旁边的停车位。早上呢妈妈打电话说去停车场挪车吧，就干脆过来车检了，早餐也吃得晚啊。她说没想到啊今年车检费用才200多，这是她在这家车检站啊做车检这么多次以来收费最少的一次了，之前都是300多。300多呢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车检价格，200多有可能人家最近是不是搞活动呢，打个折了。
5: 无人美丽的海岸
2: 也多花。
4: 方欣姐说呢，最近啊在追电视剧《兰香如故》啊，挺好看的。梅梅那天好像跟我说这个《兰香如故》好看，然后昨天呢，我们家老姐妹啊一个劲儿的在给我分享，说你一定要看啊，超好看。电视剧呢拍的非常的用心，而且里面的这个服化道具，包括演员的演技也非常好啊，说一定要去看一看。
2: 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5: 平淡之中。
4: 上尾说呀，也祝你周末快乐，午饭就不吃了，晚上几个小伙伴聚餐，幸福啊幸福。
5: 平

彬彬有礼说，大家打开行车灯啊，天黑要下雨啊，视线不好记得打开行车灯，雨太大的时候啊记得开启雾灯，学会正确的使用灯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金子号就是说车检200多，超过100都得踩油门走，现在还有100多的车检吗？我只是听说可能有一些网约车，如果去到某一些检测站的话，人家也是专门针对网约车会有100多块钱的优惠吧。因为呀，前段时间

今天我们不是想给大家聊几个这种检测站车辆检测的上线团购吗？问了几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折扣，因为我们有一年做了一个180好像啊，那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但是近几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活动嘞。薇娅他说呢，刚好啊，说到车检了，海口现在有周末做车检太多了。现在呢很多车检站啊都是私营的，基本上呢他们在周一到周日都是正常上班的，所以呢你就周末的时间去吧，直接在你的手机导航上面或者是那些团购平台，你都可以去搜一下啊，离你家比较近一点的或者是有优惠价格的车检站，直接过去就行了。

风铃和半汉半离说啊，车检才80块钱。你们是新能源，然后呢又是网约车，可能会便宜吧，因为它是个油车呀，正常家用的，估计优惠的价格跟你们不一样的啊。

小颖他说感觉今天要下暴雨啊，暴雨应该不至于啊，气象台预报的是今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的哈。君子好球说呢，在保税区这边80私家车和网约车是一样的，油车也是，他都坐3年了。保税区那家车检机构叫什么你分享过来，咱们分享给待会儿要去做年检的朋友。方清姐说呀，他们家两兄弟啊，早上7点就起床了，准备去打球呢，结果早餐刚吃完就下雨。今天这天气呀，那就是让大家安心在家先歇着啊。哦，感谢林花分享的，他说这个80的话呢，可能排队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哦。说有一些网约车呢是150啊，不用排队。嗯，感谢大家分享过来的这些车检机构。V，你需要吗？需要的话分享给你，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来看一看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刚刚那位说在保税区那边有个八十的网约车和私家车包括油车一样的车检机构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君子好逑，你一会儿停好车之后分享一下。刘峰说呀，给大家科普一下雾灯吧，高速上啊很多车雨大就直接开双闪了。大家如果不认识雾灯的标识啊，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雾灯看一看。像这种正常的大雨天气啊，特别是影响到了视线，直接打开雾灯，打开雾灯啊，雾灯的穿透力啊，比我们普通的灯光要强，在雨雾天行车的时候，它可以更能够帮你识别到周边有没有车辆啊，以及提高你的通行的效率，确保你的行车安全。因为有很多车辆呢，你双闪开启之后啊，你在变道打转向灯的时候，它是不提示的，所以这个会比较危险的哦。胖子说啊，气象台补发了一个暴雨红色预警，我没有看到啊。气象台这块你是哪个气象台看到的？海口气象台目前没有发。我刚刚翻了一下，我们在这个气象部门有一个分享信息的群里面，目前是没有看到说有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但是呢确实是有发这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所以大家呢要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吧。然后海口市气象台呢刚才有发布到的一个短时预报呢，是说中午这段时间啊，未来的三个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市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啊，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所以在路上行车的朋友啊，大家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小颖说中午想好吃什么吗？吃什么了吗？想好了，回家自己去复刻一道山西传统美食，叫不烂子。啊，乐乐姐姐说呢，她的老爷车呀是手动挡的，之前呢都是一年两检啊，因为这家检测站离他们家比较近，就比较方便哈。菲菲来分享了一下啊，半年的健身效哦。那我现在原谅你这么久没有来找我了，很棒很棒很棒啊！真的是不管是任何的健身也好，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啊，坚持一定会收获到令自己非常满意的效果。加油啊，继续保持啊，很棒很棒了。那你这半年也吃了不少苦啊，那么多奶茶也喝不上了吧，美食肯定也放弃了很多吧。挺好啊，周末的时间睡到自然醒，吃完早餐呢到健身房开始继续锻炼了啊，加油加油。

我听到了，梅梅说外面打雷了，是，确实是外面打雷了啊，有雷阵雨啊，今天有雷阵雨啊，朋友们，中午这段时间可能会明显的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大家呢在外面出行啊，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安全。梦想花海说好大的雨啊，打雷了，是的，是的，我们这边呢也听到了，金盘这块啊，估计很快就会有大雨了。

刚刚呢，很多市区当中听到雷声了吗，朋友们？今天估计这个中午前后啊，有一阵不小的雨呢。海口市气象台呀，11点钟啊，一会儿啊，在这个时候呢，是刚刚有发布到一个短时的天气预报。预计呢，未来的三个小时啊，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7级，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包含市区啊，包含市区，可能在整个这中午前后，我们海口市区就会笼罩在一片大雨当中了。大家出门啊，记得带伞啊，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呢，穿好雨衣，开车出行的朋友多注意行车的安全。目前呢，红城湖路和龙昆南路的路口啊，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有一点小队伍，大家注意。龙昆南路呢，去往到城西方向车流量

慢慢的开始增多了，但这会儿的话基本上还好啊，不至于会出现堵车的情况。但是海秀东啊，龙华路的东段呢，大家在开车经过的时候就需要多加注意，小心慢行了。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吴越广场这一段去凤翔湿地公园方向的车辆会保持一个小一点的长队，大家呢小心慢行吧啊。如果说有哪些路况啊，或者是咨询求助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地方，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待会儿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4。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勇往直前提示大家啊，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红绿灯坏了。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红绿灯坏了，大家多注意安全哦。现在马上反馈交警啊。欢迎开心这位朋友，欢迎高家庄刚刚关注到我们啊。大家想要带着小朋友到农农村农场玩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门票。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货。

0: 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

0: 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

0: 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

0: 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你傻笑就像看到我当初的模样。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喜欢你，不问归期，不远万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盲

0: 夏日过。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

0: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去。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

0: 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驾驶。
1: 沙漠里我哎呀，不是这首歌唱错了，是不是傻
2: 啊？对对对对，行，好，再来一遍哈，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

0: 段。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

0: 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韩购异享节全民抢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儿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想去拉美。I'm so sorry.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失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

0: 会本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一不小心这就准备快了，越来越快了，快到一定的速度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快乐。

来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哥各位姐，那当然也有弟还有妹啊。正式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是7:08。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交通就绪啊，准备开始带着各位准备起飞。这里是九五四快乐同行，我们在一同前行的过程当中，随时也可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呢，就是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954进入对话框。如果各位在今天路面上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你也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呢来告诉交通

0: 村长啊，
1: 村长啊，你放一点你中送的歌听着喽。
0: 你唱一首你在抖音上唱的歌给我们听一下呢。你这个邪城魔歌。来了，说路况就有了啊！这是坏坏的凡事随缘。他说，绕城高速东往西狮子岭互通这里哈、啊，堵的都走不动了。

来关注一条路况。君子好逑说，绕城高速机场回市区的秋海大道下不去，大堵车，不知道咋什么个情况。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大家帮忙给说一下啊。好嘞，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我们依次来欢迎一下我们九五四的这个热心听友。今天16:40的时候，提前20分钟啊，第一个来打卡的是十年魔兽。紧随其后的是面前泼的男人啊，然后肥波肥三叔，会飞的鱼会师傅，还有奔跑的牛，浩然哥，携程波哥，狗东明。天哪，这个你这个名字就差一个字啊，我的天哪，太险了，太悬了。还有欢迎黄静，君子好逑以及坏坏的凡事随缘，一切随风。哦，还要欢迎我们每周二的特邀嘉宾二手车评估师飞飞经理。他说我就堵在那个绕城高速东往西方向，因为是有交通事故啊，堵得紧紧的啊，大家抱团取暖，大家要这么想，好不容易见了这么多人，大家在一起抱团取暖，至少停在这儿也没收你们停车费，对不对？

生可求，望你永远看不透。无聊到我所生地，竟然是我的所有。好，得嘞，我看了一下今天这格局啊，菲菲经理被堵在了这个绕城高速上啊，我就在想，哎，利用这个机缘哈、啊，让菲菲经理在线啊，所以应该他这会儿也不在线，就在车上，反正堵着也是堵着啊，给我们评两台二手车啊，大家有想评估二手车的，趁着菲菲经理这会儿堵着呢啊。好，我们来欢迎谁呢？欢迎诺诺加天下，还有欢迎这个慕斯说绕城高速咋就这么堵？那好几个位朋友都已经说了啊。菲菲经理说，不能开车了呀，以后得要开陆地航母啊。得了，你让你们小鹏的这个老板何小鹏赶快研究飞行汽车吧。哎呀，不要再搞四个轮子的了啊！现在要想不堵啊，除非是能够起飞啊。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我们还要欢迎到的啊，我们的老朋友何西何师傅。这个君子好逑也说，对，刚好堵车，让评估师啊可以下来给每一辆车评估一下，现场直接在高速公路上就把车给收了，这样车收走了之后呢，那车主也不用就堵在高速公路上，您直接撒手潇洒的走人回家了啊。

此时此刻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啊，有一些想上绕城高速，现在呢还没上的朋友，你们就赶快打道回府啊！这会儿绕城高速上，我看这好几段啊，好几个出口现在都堵上了。不过呢，也有松动啊，这个坏坏的凡事随缘，他就说马上就好，事故车辆呢已经被挪到应急车道了。

来，再来欢迎三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孤独的展望，还有村花 Lisa。 咱的 Lisa 今天又要上高速啊。

0: 我真系要听到13000人唱歌。
1: 兄弟啊，人家在两个轮子都研发飞行器的，何况是四个轮子？哦。

0: 周四，明天是什么节目啊？
1: 明天
0: 哪位嘉宾啊？
1: 嘉宾就你让你们自己猜，不然便宜你们了，对我也不好。但是明天的节目肯定是不按双休日走，按日常补班的流程走。

0: 师，
1: 来嘞，还真有人要在线哈，在空中以喊话的方式来求评估二手车哈。菲菲经理要是在的话你就听好哈，人家佳颖妈妈说帮我评估一下我的车还值多少钱呢，我等一下发给你来，菲菲经理你注意听好啊，一会儿

0: 来嘞。
1: 顺畅顺畅，明天是正常补班吗？
2: 对呀，录的外带吗？鲁平时不是在这方面都很厉害的吗？啊！
0: 来了，接下来是八百伏高压轰炸，之后悔呀！好多车友一听九五四就后悔，哎呀，早知道当初就改了汽车音响的嘛！我拖什么拖呢？你比如说浩然哥就改了啊，浩然哥还在猜，他说：“我猜呀。”明天的嘉宾应该是小鸡，要不就没有嘉宾。

0: 这还有人在这瞎扯，说什么明天不周二，那不应该是飞飞大师吗？飞飞都堵在高速公路上了，他还来，他什么补？他补，他自己都需要补。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了，话说至此啊，我们接下来再要欢迎两位新来的朋友，不应该是刚来的老朋友啊。一位呢就是你们的健身教练大海大教练，还有一位就是那个小菠萝。

0: 兄弟们，我这电池换完了以后，续航真舒服啊！
1: 对呀、啊，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赶紧大家都去换电池吧。

0: 村长，我猜您爹是老蔡，老蔡。
1: 哎，你们都猜不中，我告诉你们，如果真要是猜的话，你们都要罚款啊！我明天会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

0: 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啊、一

0: 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四的快乐同行。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哈，快乐同行。如果我们节目当中的节奏不够快，让您快不起来的话，不快我们不要钱。

了，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哈，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先来关注路况。这里是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海口往文昌的方向，海口绕城高速在距离眼峰白驹大道互通一公里左右的这个高速快速道上啊，有一辆面包车坏了，停在快车道上，警示牌放的距离不到150米啊，大家小心避让啊，是在海口往文昌的方向，海口绕城高速。欢迎海之韵。

0: 接下来是村长的二哥。
1: 村长哥，村长哥，
0: 哎呦，你都是我
1: 今天是不是请王阿姨？
0: 也没猜对啊。

0: 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会飞的于慧师傅在上半段发的那条语音啊。
1: 组长啊，八百伏的高压接你那个明百加速是多少秒啊？
0: 我上半段听着我就没染你的茬，因为是时间不够了，这一趴重新回来我就得要好好的教育一下会飞的于慧师傅了。虽然你都什么东西都很会啊，平日里咱们说的八百伏高压平台，那是充电的速度，那跟零百加速是要看是单电机还是双电机，还有电机的总和功率是多少，那个决定了零百加速。但是八百伏啊，那决定的是充电速度，但是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八百伏，那决定的是你车厢里边的快乐指数啊。八百伏高压电轰，来自于九五四原版正品。你们赶快跟交警举报一下啊！有一位网约车师傅姓何呢，他现在在快速路上跑105超速啊，把他拦下来啊，可以得10块钱奖励啊。

这个面前泼的男人菜啊，他说这个明天啊不是老王就是老蔡，看样子大家都一个个都非常自信。我告诉你，明天的嘉宾确实我是请了啊，那按我的这个节目对节目的要求呢，肯定是必须得有嘉宾，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到现在为止你们没有一个人才对。得了，不要瞎想了，哎呀，想那么多干什么？接受交通94800伏高压电弧的洗礼吧。村长李瑞告诉我们说，坡巷路口有两车刮蹭啊，坡巷路口。

0: future.
1: 来看一下何西何师傅在这会儿在说啥玩意儿，你这开105你还能说这么多话哈、啊、前面说什么，像你说的一样，很多问题要用工程师的思维去解析它，然后下面说村长你那 S3 在卖之前能不能给我开一开，我还没开过奥迪。其实其他的奥迪车跟 S3 的开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子吧，你下个星期找个机会请我吃碗意面啊，让你感受一下啊。后面还说什么奔驰宝马我都开过，唯独奥迪没开过啊。奥迪呢，其实它也要分一汽奥迪、上汽奥迪还有进口奥迪。

们接着看啊，浩然哥。浩然哥说，猜明天的嘉宾可能是，应该是，还不是可能是啊，这话都说得特别满啊，说应该是小秋。你们要想啊，明天社会都补班，小秋、小鸡他们也都是走的社会体系的，那他们明天肯定都得上班，所以肯定不会是请他们来上节目了。然后笑对人生说，我喜欢王阿姨上节目。那你跟王阿姨买他个五六台车呗，是不是？你要是你们买完了，我就天天让王阿姨，我干脆我就不来了，我让王阿姨不来。

来了啊，954的路况优先。我们在这里呢感谢一位车友叫做洪居安，他说秋海大道与夜海大道南往北方向好像有车冒烟了。秋海大道与夜海大道南往北方向啊，

哎呀，这携程摩哥还来继续在这猜，说什么明天的节目嘉宾，我猜是坏坏和天悦，你这。我就算是请他俩来，他俩能讲点啥玩意儿啊？特别是其中的你说的那个叫坏坏的那个，他懂车吗？他车都是我给他选的呢，还是？他就只能跟你讲点，哎呀，我今天吃火锅，一不小心把小丸子和大丸子掉进去给煮了，得了，这下煮完了之后，坏事了。本来说他俩还要带队去新疆，这下新疆去不了了。啊，得了，朋友们，接下来到了我们另外一个时刻，那是什么时刻呢？就是让我们一起共同来认识一下我们九五四的著名听友携程摩哥。

所以都电哟，想要有人看难看定案哟，那么到来被路丢，因迷路的列这么想哟，就想电你落翻开好么，那看就想哟，难看定案哟。

0: 个好吗？
1: 瓦迪鲁迪鲁迪亮个，瓦迪鲁迪亮个啊！来，我们再来听。
0: 外面下着雨，天里也没人继续旅游，做了二十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
1: 就是现在旅游啊不好做，所以呢，他坐那儿坐了二十多年啊，这个旅游啊没人跟他咨询啊。学生摩根，你要是这么能唱，你在我们节目里，你好好的，是不是？你在我们为我们节目服务一下，你给我们唱两首啊，什么？是不是？这个来吧，
2: 九五四八百伏高压电轰，准备走起。顶杆牛，顶杆牛。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娜是

0: 回家的期盼，佳宁那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那月饼。
1: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2: 海口市公安局百家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0: 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9: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9: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暑假已过去，你又进入了淡季，往后日子怎么继续？我想好好拍视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刷到我的视频，能不能给我一点鼓励，留下宝贵建议。我谨守初心，不问套路陷阱，用心规划每一段旅程，让它丰富你的高品质生活。我不小心转面大呼大令，只想把理由继续下去。
5: 挺能整词儿啊。

这会儿是不是这会儿已经是窜到了国兴大道啊？朋友们，各位车友们，各位网约车同行们，大家小心提防啊！嘿嘿，老板，来谈判。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听九六傍晚版本的954八百伏高压电轰版本的954快乐同行。随后的时间，各位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的方式，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啊啊！这个何西何是不是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他跑来问我，他说国兴大道西往东为什么那么堵呢？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工程师，你就不能够专业的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么堵吗？好，这里呢王道胜啊，他说叶山大道西往东学院路红绿灯堵，这个地方比较堵啊，希望交警赶快过来疏导一下，五个红绿灯了都没有

0: 可怜了。
1: 你的音乐让我想把油门踩到底。
2: 那说明你的车上还在烧油啊，赶紧换电的吧。
1: 大河红绿灯太多了。

0: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半汉半离。
1: 红星大道西往东方向一路堵是，就是因为去年大，没有交通事故，我看到过。
0: 啊，明白了。一个是车流量大啊，再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个点吧，开车也开得比较龟速啊，有龟速车加上高流量。那你看这个何西何师傅就说了，他说因为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是开龟速的。哎呀我的天，这家伙一定要踩着别人啊，然后抬高自己。还有一位朋友说，因为堵车才能发财呀。

又来欢迎一位老朋友哈，欢迎方心。他说周村长周末的节目，这句话呢放别的地方呢就可以简单理解，放在954就很难理解。为啥呢？因为954除了村长之外还有主持人周末啊，所以说呢这个话就可以理解成村长周末的节目虽然很少听到直播，但是每期节目都能回听了啊。好嘞，感谢方心。我来看一心一意啊，他说村长携程哥旅游不好搞啊，改行准备开直播，携程哥已经是在家反复练了很久了，坐办公室开广播听村长的节目，现在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你看我们放了携程摩哥好几首歌啊，他摩哥本人自己都不敢接招你。

是个孤独的展望，说村长，这位听友，他说的这位听友就是携程摸歌啊，他说唱海南歌也是蛮有特色的，但是就是怕吓到牛啊。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啊，看这个名字，三个英文单词，估计拼不了两个啊。一个好像叫什么 Vintage Forever Enjoy 啊，欢迎欢迎欢迎，不一定念得很准啊。然后呢，再还有这是这个何西何师傅又说了，他说今天不是捷成不是开周年庆吗？对呀、啊，我为了庆祝这个捷成周年庆，为了有房子可装，我最我这又买了两套房子放那儿了啊。

0: 前面中间吃到两次这个。
1: 哎呦呵，可以哦，总算是学会办点正事了。你好好的就在面前坡那儿把那面前坡守住吧，好吧。村长的二弟啊，他说龙坤南是怎么回事啊，都堵到立交桥了，我估计也就是车流量大呗。

0: 来听一下面前坡的男人。
1: 海啸东往海姆路走，这个明珠过于明珠是有过一点点。

哎呦，这面前坡的男人还居然给我发视频了哈。好嘞，看一下。面前坡的男人这会儿是跑到哪了？海秀东路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

0: 牌。
1: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穷镇，七十年穷事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穷事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穷事月饼就选穷镇。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2: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2: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啊、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1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

0: 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好了，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这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六版本的这个周五四八百伏高压电轰版的快乐同行。随后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保持快乐心态，一同前行。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如果在路面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九五四。很多年前风靡手机彩铃界的一首老歌。

我来欢迎一位啥也都不是的朋友，何西何师傅。哎呦我的天，有人唱歌要钱，你这唱歌

来，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厢音乐的节奏，不能天天老是起飞，不能天天老是在高速，因为今天高速上也比较堵车啊，所以呢堵车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心情，所以今天接下来我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彻底压根没节奏的一首歌，但是好听，因为这首歌它本身它的原版就好听，而我给大家找来的这个版它还不是原版，但是呢它超越了原版。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叫做原生态版本的胡广生。

呀，当然我不是 AI 大家，我又在 AI 里面特别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何西何师傅，他居然后头发来这一段，突然弄得我怀疑人生了。他说以前呢，以前我还是一个街舞爱好者，学过一段时间。我的天哪，我怎么就压根儿？你别说压根儿，你就让我压电线，我也看不出来你学过个街舞。街舞看着不像啊，街溜，也街溜子，我觉得倒挺像。你看看你何师傅，你要跟人家其他人家学学人家的表达。你看人家宇哥听完了那首《湖广声》，他说这首《湖广声》啊，有一种旷野上唱歌的感觉。你看看人家这一表达的多么有高度的概括性、特色性。那刚才那首《湖广声》，刚才那首《湖广声》就跟他的原版任素汐版的这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啊，真的没有办法说谁更好。应该说这两个不同的版本里面，基本上两个人都演绎到了极致。这是什么声音呢？

我这才发现啊，我们九五四哈，不愧是覆盖海口上空的交通广播，还真有骑电动车的朋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有一位叫曾国清的朋友，他说我今天开电瓶车回家被罚了20块钱。

哇，这一趴这个何其何师傅算是说对了啊。他说这首湖广声配上街舞很好看，没错，就是这个版本的啊，这个男生版的湖广声呢，确实是在这个街舞比赛当中会有不少的选手会选择这首歌，然后走的是那种街舞的柔情路线啊。当然有些人不懂欣赏，我们就懒得跟他瞎扯了啊。来吧，我们今天的 ending music 也算是我们每次节目啊即将结束时候的一种仪式感啊。

这啥情况啊？这个漫步云端谁欺负你了？说哭晕了，你告诉我，我过去弄他，我弄不过他，我给他下跪。

行了，臣妾也准备要撤了。这会儿脑子里快速的在想着，一会儿是吃猪脚饭呢，还是吃猪耳朵饭呢，还是吃烧鸭饭呢？朋友们，你们说呢？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没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4: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4: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

0: 人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摊。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9: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

0: 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

0: 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唉，
1: 咦，饮紧咩啊？
2: 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呢？你叫咩名字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2: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2: 啊？吓咩话
1: ？Khalil。
2: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Khalil。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

0: 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

0: 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韩购异享节全民抢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

0: 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

0: 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谁抽烟。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

0: 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报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首先呢是重点提示一下各位，目前的话市区的沿江沿河沿海的路段，包括呢高速的部分位置啊，是有轻微的雾气，可能多少呢会影响到大家驾驶的这个视线，注意呢及时的需要的话啊，开启雾灯，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保持安全的一个驾驶的状态。同时呢，因为有这个雾气的话，有一部分车辆的前车窗玻璃非常容易起雾啊，大家可能这个雨刷呀，或者是车窗玻璃的这个通风要提前打开，避免呢有时候车辆起雾可能会影响到驾驶的这个视线。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早上七点整体市区各路段的一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今天是补班啊，学校呢也是要上学的，所以确实有很多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属于通行的比较缓慢，像目前在海秀中路桥中门口这块右侧的两到三车道都不太好走，但是左侧的三车道非常的好走，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提前去选一下车道。现场呢也有交警在疏导交通，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另外呢在海府二横路实验学校的这块现在是往振兴南路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啊，从这一路段行驶呢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尽量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除此之外，现在在江东的琼山大道枫叶学校的这块也有一些通行缓慢，大概整体通行缓慢的长度呢在50到1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距离，也是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送孩子们上学的家长朋友们急停急走啊，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适当的思考一下送完了之后撤离的一个路线。另外呢今天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确实是像刚才在路况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有雾气啊，有雾气会影响到大家驾驶的这个视线，但是呢今天是个晴天，估计啊一会儿太阳升起来啊，可能就云开雾散，天气晴朗，而且今天几乎是全天天气晴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挺难得。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来回下雨啊，那么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晴好的这个天气，所以大家可能今天是不是有一些可以适当的通风啊、开窗啊，或者是洗洗晒晒的啊，这样的一些状况就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从后面的几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又变成了多云啊，有雷阵雨或者有小雨啊，接下来一周这个天气的状况呢可能又恢复到之前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早上的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吧。这个所有的互动方式呢，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9: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哇，我太开心了。
8: 哎呀，为自己鼓掌啊。
9: 昨天有朋友在问呢，说明天早上你准备拉谁来上节目呢？我说明天早上还是开个盲盒吧，看不看老张会不会回来。
8: 你这个过去的这几天分别叫了谁，也无非就那两三个人来回串的就是肉肉啊，梅梅啊，难道
9: 就他俩呀。
8: 对呀、啊、那也没有别的选项嘛。
9: 因为大家老问我今天开盲盒开到谁，我说这个盲盒还有盲盒吗？
8: 哦，
9: 没有什么意外啊。
8: 我是前天晚上到的，
9: 嗯，
8: 然后昨天我在家里边躺着一动也没动，
9: 累了，
8: 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
9: 玩累了，
8: 累是一个方面、
9: 嗯、
8: 啊，不想上班的情绪更多一些
9: 啊、
8: 哦。然后昨天我的微信步数可能就控制在200步以内吧，
9: 嗯，就得下地，
8: 下地，种地去了。
9: 下地溜达、上厕所、吃饭。
8: 整体上我对我这一次的还有一个小插曲。昨天晚上我11点的时候有一位陌生人加我。
9: 嗯。
8: 然后加我之后呢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9: 他说
8: 我晚上11点加我能有什么事儿呢啊，他打了几个字儿。
9: 明天上班。
8: 赵鑫到底长什么样啊。我心想大半夜就问了个我这个，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张咱们早上起来合照的照片嘛。
9: 嗯，
8: 你好歹客气一下说个谢谢呀、啊。
9: 没回啊。
8: 连回都不回我。
9: 来吧，分享分享吧。
8: 嗯，
9: 大家每天问我你在哪儿，我就在那儿，我说齐齐哈尔兴安盟，每天在那儿猜。
8: 我对我这次的行程的安排还算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9: 嗯，
8: 因为相当于是横跨了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
9: 哦，
8: 我们一行2.5个人呐、啊，不是特别的累吧？
9: 2.5个人是
8: 有半个人是我们从旅途的中间到了内蒙，到了内蒙古拼的、
9: 哦、
8: 啊。然后呢，就是我是飞到哈尔滨，
9: 嗯，
8: 开车开到了齐齐哈，
9: 开到伊春，
8: 嗯，差不多开了，本来其实开4个小时。就能到，
9: 嗯，
8: 结果它中间有一个旅游公路叫乌代公路，
9: 嗯，
8: 我们就说开一下乌代公路吧，
9: 嗯，
8: 所以开那个乌代公路差不多一共用了5个小时才开到那个伊春。
9: 嗯，
8: 到了伊春之后呢，我们吃了晚饭稍微溜达了一会儿，就直接住在了伊春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就是那个小松鼠，那个满山遍野的、
9: 好可爱呀，嗑瓜子，
8: 满山遍野的小松鼠。
9: 太可爱了。
8: 我强烈向大家推荐，这是我目前为止去的国家森林公园里边互动性最高的。那小松鼠就在那个栈道上啊，
9: 嗯，
8: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9: 好可爱。
8: 你转一圈森林公园，遇到30-40只，轻轻松松。
9: 哦，
8: 然后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我们住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梅花鹿园
9: 儿，
8: 就那个是一个园区养梅花鹿的。
9: 我看到梅花鹿了。
8: 对。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开车，那第二天是行程最累的一天，我们开车差不多开了6个小时，
9: 嗯，
8: 开到了齐齐哈尔。
9: 嗯，
8: 然后开了齐齐哈尔之后呢，就在齐齐哈尔吃了，因为他们现在烤肉非常出名嘛。
9: 对呀，
8: 我们就在齐齐哈尔晚上吃了一个烤肉，然后呢第二天早晨起来呢，就去了一趟他的扎龙保护区，去看了一下他的

0: 丹顶
1: 顶
0: 鹤，
1: 鹤。
0: 这个丹顶鹤，因为别的地方你比较少能看到聚集这么多的丹顶鹤，
1: 是，
0: 所以整个体验和观感都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错。然后接下来在齐齐哈尔待了2天，基本上就是比较休闲式的，没有主要去逛什么景区了，就是吃一吃这个，吃一吃那个，逛逛本地的公园。然后后边呢，等到第5天的时候，然后就去了乌兰浩特，这个名字啊，老是记成呼和浩特。去了乌兰浩特，
1: 在内蒙古了。
0: 就是齐齐哈尔开车差不多开了4.5个小时，开到了乌兰浩特。在乌兰浩特的周边的一个景区，它其实是新安盟的首府嘛，叫乌兰浩特。它旁边有个景区叫黑羊山，我们在黑羊山的蒙古包里边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又回到乌兰浩特市区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又到了哈尔滨住了一个晚上，返程了。
1: 后面几天
0: 后边几天你也懂的，就
1: 赶路了，
0: 到了草原上就不用进什么景区了，就是走一点，在路上就可以
1: 随
0: 拍
1: 便
0: 拍
1: 拍
0: 拍
1: 了。
0: 拍拍拍拍拍。所以整体上除了开车可能有一天需要开6个小时之外，其实后边的行程，小兴安岭的这个红叶松林你也看过了，大兴安岭边缘的草原你也看过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行程比他们单独安排，单独去小兴安岭和单独去大兴安岭，我觉得更齐全一些吧。
1: 自驾的话，你的自主性就比较强一些
0: 对，
1: 嘛。
0: 其他的就没啥了。其他的我就觉得，因为我去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卡在了旅游旺季和国庆中秋之间，
1: 淡季，
0: 它
1: 错
0: 算是
1: 峰
0: 个
1: 了。
0: 大淡季，所以住的这个方面都非常的，你也不能说特别便宜吧，就
1: 但
0: 是
1: 是比较划算。
0: 性价比极高。我们住的那个，蒙古包的条件非常好，它是一个假蒙古包，就是现代式蒙古包，它有空调，有这个洗手间，一个晚上它就是在草原上晚上拍的那个流星雨
1: 星空，
0: 啊，一个晚上400块钱，
1: 很便宜
0: 啊，
1: 啊。
0: 他说你们再晚来个4-5天就是1000块钱了，因为就到中
1: 哦，
0: 秋了嘛。
1: 那是因为我记着当年去内蒙古是在那阿拉善盟，他当时去居延海看是为了看日出，也是订的草原上面的那个蒙古包。因为那会儿呢，刚好赶上了大旺季，所以价格还是挺贵的。
0: 来吧，看一看，这个是
1: 都在
0: Melly
1: 欢
0: 吗？
1: 迎你呢。
0: 啊，大家好，大家好啊！他说文明东隧道过来江东文岳路有一大群牛，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吧啊。
1: 哎，这个满小仙呀，他说哈尔滨去了，齐齐哈尔去了，夹在中间的大庆没有去呀。
0: 我原本安排的计划里边是去大庆待个一天或者是半天的，但是最后一天的那个行程啊，有点累了，所以就忽略了位于就是新安盟和哈尔滨中间的松原和大庆，我就直接新安盟坐火车最后一天回的哈尔
1: 哦，你
0: 滨。
1: 是在异地还的车，
0: 我是在异地还的车，
1: 哦，挺
0: 所
1: 方
0: 以
1: 便的。
0: 略过了那个大庆，因为中间的确是玩的有点累了，就想最后一天坐高铁得了。
1: 玩的累也是开心的嘛。
0: 玩的也是开心的，你看刚才进门连密码都记不得。
1: 敲门了，
0: 我真的是我只要四五天不来，就是咱们进门的这个密码，
1: 我也不
0: 我
1: 记
0: 完
1: 得。
0: 全不记得。
1: 挺好啊，宇哥说分享一些照片吧，
0: 照片
1: 每天都有给大家看。
0: 大家点我朋友圈也行啊，朋友圈不是剪
1: 但
0: 了
1: 是
0: 视
1: 我
0: 频
1: 换
0: 吗？
1: 过了啊，你可以回复小老头儿，应该还在呢。
0: 到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文字版的这个行程安排，就是大家只要是2个人及2个人以上，我觉得我这个行程完全可以复制。
1: 挺好的，
0: 就是大小兴安岭完全可以同时游览。
1: 菲儿说呀，大家知道户口本丢了补证的话要带啥材料呢？
0: 非常简单，你如果有身份证，带个身份证直接去那个你们辖区的办证中心，快的话5分钟就能给你出了。
1: 带个身份证去
0: 本地的，我说的是本地的，
1: 海
0: 能这
1: 口。
0: 么快出啊？杰哥他说呀，小张同志啊，你休假这段时间，他们都以为你把他们拉黑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没出声怎么会拉黑呢？
1: 就是朋友圈就发了一条，我还是在别人朋友圈里面看到的。
0: 是啊，
1: 嗯，
0: 与我分组分的乱七八糟嘛，
1: 嗯，看不着啊。
0: 这为了你避免心思缜密，又一些别。

0: 的想法，我还单独要给你发一份，麻烦死了。
1: 嗯，
0: 我也
1: 好人，
0: 我也是。你虽然这么说，我加了，哦，现在加了应该有2000多位听众。
1: 嗯，
0: 我发了朋友圈，就是分享了我的那个旅游的那个视频。
1: 嗯，
0: 鲜少有人看。那我分享有个什么意义啊？我在这问你们。
1: 节目里面大家看得多呀。
0: 来看一看啊，感谢于静啊，浩然哥呀，奔跑的牛啊，老朋友啊，虽然的我呀，糖果呀，花开近五声啊，
1: 嗯，
0: 啊，
1: 糖果说呢，看了周末拍的视频，很舒服。
0: 嗯
1: 嗯嗯，我觉得呀，设备还是挺好。
0: 我没有想到我新上的这个设备连流星雨都能拍得出来，这是我没想到的。
1: 他拍的真好。
0: 哦，
1: 三和四啊，差别还挺大的。
0: 它那个12倍的焦距啊，
1: 嗯，
0: 你离着那个丹顶鹤那么远，你照它的肚脐眼都能照着。我跟你讲，
1: 唉，
0: 没事，真的是，我鼓励大家，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带着我的设备，非常的好用。
1: 我应该先带着你的设备，因为我出去的时候带着我的。
0: 嗯啊，
1: 带着我的，然后呢，我们不是拼着三个搭子嘛，
0: 嗯，
1: 我们三个搭子每人带了一个。
0: 哦，
1: 啊，嗯，然后呢，大家就各自拍各自的。我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个他也是四 P，
0: 啊，
1: 但是呢，可能他就是自己拍着玩
0: 儿。嗯，
1: 所以，但是你说自己都带自己的，那肯定用自己的呀。但是我确实是发现，升级一代之后啊，上一代确实是不如他拍的好。
0: 他，嗯，其实只是在那个慢动作和焦距方面优化了一下，
1: 嗯，
0: 其他的三其实也非常好，
1: 差不多是吗？
0: 对，
1: 嗯
0: 嗯，安慰一下你啊。
1: 行。
0: 奔跑的牛他说，这种盖车衣的算不算是遮挡号牌呢？他其实啊，
1: 他是属于违停吗？
0: 他违停，交警想拍他的话，把他车衣屁股
1: 揪起来，
0: 揪一点就行了呀，
1: 就可以给他拍照了呀。
0: 对呀，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过了7:30就算是超时停车了呀。
1: 嗯，
0: 想要处罚他的话可以直接处罚的啊。
1: 嗯，萤火虫说啥设备？大疆的。
0: 嗯，
1: 4P。
0: 你这是一个视频吗？回复的是，
1: 对，是你那个视频，因为我是随便保存的时候随便敲的字儿啊，
0: 嗯，
1: 就没有保存一个标题的名字。
0: 嗯，我怕你上传到时候上传的，因为怕那个太大了，
1: 嗯，
0: 所以
1: 压缩了一下是吗？
0: 都是按1080导出的。
1: 1080其实也很清晰了。
0: 然后咱们后台又压缩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就凑合着看吧。
1: 对，
0: 反正一会儿给大家编一下我的行程，供大家参考使用。
1: 嗯，
0: 差不多是一个8天的，算上往返各一天，差不多8天8-9天左右。
1: 嗯，
0: 可以
1: 一个星期。
0: 嗯
1: 嗯，宇哥说好像刷到莫哥发的视频了。
0: 嗯。
1: 嗯，表妹说看了你的朋友圈，超级喜欢你，给了一种宁静的感觉。
0: 嗯
1: 嗯，很舒服啊。
0: 以后叫我宁静吧。
1: 掌声响起说大疆设备确实不错。因为我
0: 这次就得是同样对我们和大家来说了，大家买了设备啊，想办法没场景也要创造场景
1: 用它，
0: 要不然真觉得可惜。就是因为原来那个三呢，可能用在工作场景用了大约个10次8次，
1: 嗯，
0: 然后后续用的次数真不多，就真怕又买又换了一个大疆的这个4P 之后又怕浪费了，
1: 嗯，
0: 就赶紧就是白天再拍，晚上再学，再看教程。
1: 哦，
0: 怎么再用？
1: 我至今呢，啊，中间好几天其实我导只导了一天的，我到现在其他时间拍的视频我还没导出来呢。
0: 哦，
1: 嗯，没有去看它，拿回来就丢那儿了。
0: 人有些博主是出去玩一趟，攒的素材发一年啊。
1: 哦，
0: 你可以啊，
1: 我可以。
0: 这次出去这个稍微哎看一下，米斯林他说办港通行证显示这样是出证了吗？显示的证件，对呀，啊，
1: 对呀，啊，
0: 都带领取了，领着吧。
1: 不，办理的时间是这么说，他有没有提醒你是什么时候去领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已经证件办好了，等待你去拿啊。
0: 这个好像只要有提示，你就可以直接去了，
1: 是吗？
0: 哦，你在
1: 哪办的？
0: 到了办证的窗口，前台的工作人员，你给他出示一下信息，
1: 嗯，
0: 他应该就可以帮你找到了。
1: 嗯
0: 啊，这次去，因为好久没有出过门了嘛，没有出过远门了。我这次去对东北的观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整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和在当地，
1: 嗯，
0: 我觉得呀，我们在海南待习惯了呀，已经忘记了外地的物价，尤其是

0: 这个其他地区的一些物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1: 是，
0: 嗯，这次去，你像我待了东北的几个城市，一个是齐齐哈尔，
1: 嗯，
0: 一个是伊春，
1: 伊春，
0: 人均50以内可以吃得非常好，且吃不完，嗯，
1: 不贵。
0: 你像我们两三个人啊，两个半人，
1: 你不能说两个半人，你是三个人啊，
0: 三个人，
1: 嗯，
0: 三个人在兴安盟。

0: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点了一个
1: 内蒙古，
0: 对，点了一个138的那个涮锅羊肉锅套餐，吃不完。
1: 那在东北的分量更大呀。
0: 在东北，我们是点了个双人餐，
1: 吃不完。
0: 99块钱双人餐吃不完。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就开始想，真的是在海南待久了，有点忘记了
1: 内地是什么样的物价。
0: 对，尤其是你跟东北比啊，东北的这个物价真的是，
1: 它分量又大，
0: 我们
1: 物价又低。
0: 有一天是在那个是在兴安盟晚上，在一个学校旁边吃了一家本地非常火的一家那个零食小吃店，5块钱。我们就在说这个老板怎么赚钱啊，5块钱一份豆筋儿，里边差不多20来个豆筋儿，然后量其实也不小，他当一个小吃吃就是5块钱。我们就在想，
1: 我们可能在这儿确实待久了，很少有见到几块钱的这种吃食了。
0: 对，就在对比价格，就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是吧，
1: 常吃吃。姐妹说呀，这么快就回来了，以为你要过完中秋呢。
0: 我当时想，
1: 之前是想的啊。
0: 驾驶证到期，去邮政网点，去邮政网点又可以体检又可以换证啊。
1: 我看看，不用发照片，回复小老头。小老头啊，是他这次行程的一个集合，做了一个视频，剪了一个视频，剪得真好呢。那个小寺庙看着也挺不错的呀。
0: 对，因为行程里边他们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很多年前，上百年前的这种历史建筑，包含了一些什么小教堂啊、小寺庙之类的。
1: 挺好，挺舒服的啊，很安逸。Mr. 陈这是在高速上呢。
0: 格局打开，他说这个两个半人是什么意思呢？两个半人就是我们中间玩的一半才拼和我们拼的那个人啊，是我们到了内蒙古之后，他只参加我们内蒙古的行程，他不参加我们东北的行程，因为他是东北人。
1: 蓝文姐说啊，在东北养老和生活还是不错的啊，物价真的很低。
0: 我先别说，就是去了这三个地方，就主要是三个地方嘛，齐齐哈尔、伊春和乌兰浩特，就是。乌兰浩特给我的感觉呀，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在乌兰浩特常住一段时间。那个城市啊，我不知道那个呼伦贝尔
1: 是东北了，到东北部了。
0: 我不知道它是呼伦贝尔和其他的这个乌兰其他地方一不一样，因为它乌兰那片有一堆乌兰。乌兰浩特这个城市啊，非常非常的整齐，绿化率非常的高，街道超级宽阔。
1: 内蒙古的这些城市的街道都很宽，
0: 就是给人一种
1: 地大物博的。
0: 对，地大物博，就是给人一种它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小城市的那种观感，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吧。
1: 到了他们的一个小县城，街道都很宽敞。考拉呀，他说这海三高速往三亚方向，距离琼中服务区14.6公里处发生啥了呢？高速上面感觉都停在这儿了，是不是有事故呢？
0: 姐妹她说分出来单独户口本是去哪儿办？你先确定你能不能单独分出来啊？
1: 你要有落户的地址才可以哦。
0: 对，去哪儿办的话，你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或者是你户籍所在地的办证中心都可以。但是你先确定一下你能分出来吗？你有分出来的户籍接收地吗？比如说你自己的房子、这种。
1: 邓子说呀，不是不关注你的行程，是刷不到你发的朋友圈啊。
0: 因为大家常不看一个人的朋友圈，那个朋友圈就不再给你推送。
1: 好像是。
0: 如果你比如说一年你都不给这个人
1: 点
0: 赞评论，你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到这个人的朋友圈了。你点进我的朋友圈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咋咋说呀，他也休了半个月的假，今天第一天上班极其不适。他说去西安吃烤肉，两个人急赤白脸的吃了一顿，花了110。这个小视频呢是周五吗？对，周五那天给大家看的那个视频啊。忽略那个标题，那是我保存的时候随便敲的字儿啊。
0: 大家发小老头三个字儿，发小老头三个字儿，
1: 对，
0: 可以看一看当时的视频啊。

0: 大表妹她说你都不怎么发朋友圈，我们怎么常看呢？我
1: 天天发呀，
0: 我天天在发，你们得偶尔点一下，点个赞什么的，要不然后续你们都看不到，
1: 就不推了。
0: 现在朋友圈算法就是这样的啊。
1: 怎么加周末的微信呢？
0: 你发周末吧，发周末
1: 报一下你的微信号，
0: 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可以加我的微信 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凤翔路的琼山五小啊，这边目前往绿色家园的方向，目前是有滞留，而且通行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走不动啊，朋友们，是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所造成的。包括凤翔路振发路路口，凤翔路的琼山华侨中学也是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呢，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啊，各位呢注意问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在河北路路口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呢要过完了凤翔东路天桥之后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目前没有收到交通事故的报告，就是单纯的流量大啊，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的路段，目前呢也是南北向进城和出城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尤其是往5公尺的这个方向啊，堵车会更厉害。琼山大道这边呢，一个是美林南五路的路段往枫叶学校，另一方面呢是美庄路的北师大附属学校，再就是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路口的，特别是左转弯方向去琼州大桥方向，这个都是拥堵比较严重的一些地方。尤其是琼山大道左转弯去白驹大道的这个方向上的话，它有一个左转绿灯的时间比较短啊，这样的一个灯控，所以后面的排的这个队伍还真的挺长的，也需要大家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的三层桥。桥面，南大桥三层桥面啊，之前是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有交通事故啊，有交通事故，所以在进入到快速路匝道的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缓慢。刚刚呢，从监控上也看到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路段还没有彻底的恢复正常。大家如果是从这一路段上去行驶的话，尽量的先走中间车道，然后呢再慢慢的往右侧和右侧靠中间的啊这个车道上来变道，就是不能走左边。如果你走到最左边去的话，那你可能很快就会遇到那个长长的实线，没有办法顺利的变道去快速路的这个匝道。所以如果你要去快速路这个匝道，那么就是提前的往中间包括靠右侧一点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通行，会更加的节省时间一些些。当然如果你要进入到海秀中路的这个匝道的话，也是希望各位提

0: 提前往最右侧去靠，那这样你进入到匝道才能够比较的顺利。现在呢是看到有些车就是开车的时候根本不看车道，都快要差一点点就要撞到护栏那个位置了，好像才突然想起来，哦，我要是要走中间，我要是要走左边或者走右边啊，临时变车道是很难的，这一块还挺堵的，车也挺多的，如果你临时变车道，你有可能成功不了，然后你就停在路面上，那么就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啊，这个就非常的麻烦。快速路目前的话双向暂时还没有匝道进行管制，都可以正常上下，包括呢路段上的这个车也都还不算是太过于的多，还没有到那种严重拥堵走不动的一个程度，大家就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在绕城高速啊，往机场方向，机场互通出来的匝道出口，轻微会有一些通行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报告啊，现场监控也没有看到。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5: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8: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韩购异享节全民享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9: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9: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 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

0: 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太厉害了。
8: 给大家说个事儿啊，7:43了，欢迎大家回来。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今天是星期天，但是牺牲一天是为了后边放三天的假，
9: 更长的假。这个班补的不是中秋的假，
8: 补的是国庆的是吧？
9: 对，中秋是不补班，不调班的。
8: 我们这个国庆反正也都有事干，不是参加婚礼吗？
9: 对呀、
8: 参加这个婚礼啊，参加这个婚礼，参加这个婚礼，
9: 多
8: 参加这个婚礼啊。好久没有这么集中的参加婚礼了，
9: 好久没有大喜事儿了。
8: 不睡觉的考拉说，海三高速往三亚方向，距离琼中啊14公里处，大货车着火了。这个是刚刚通车，烧的看只剩架子了，里边的货物基本上烧完了。
9: 应该是火势是控制住了，但是可能路上还在堵。
8: 杨梅说，琼大桥往国兴方向，桥中间刚刚有事故，两辆车追尾了右边的车道。
9: 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8: David 他说，小强背的包，小强直播的时候背的包是基站吗？不是，那是
9: 5G 背包。
8: 5G 背包
9: 是个传输器
8: 啊，它里边插了好几个那个流量卡，就是怕这个卡不行，自动切换另外一张卡啊，叫5G 背包。
9: 木棉说呢，如果不分户单

0: 独拿一个本子是可以，户主还是原来的户主，只是再分一个本子出来。
1: 那
0: 就不叫分户呀。
1: 对呀，你再分一个本子出来，也可能方便你办个什么事之类的吧。
0: 嗯，
1: 倒是不用一拿拿全家了。
0: 阿瑞说呢，这视频剪的有点像《动物世界》。
1: 我觉得我这次就是看风景之外，主要是去看小动物们的，大自然里边的小动物。
0: 对，因为你其实休假这么多年，休假感觉你好少有这种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
1: 嗯，
0: 在城市里面比较多一些。
1: 对，因为你但凡要深入大自然啊，
0: 嗯，
1: 你就要开很久的车。
0: 车，
1: 嗯，
0: 开车其实挺累的。
1: 嗯，
0: 因为你像我们去的这些地方呢，它都比较大。
1: 嗯，
0: 路上行程有的时候开车就要坐很久。
1: 嗯，
0: 回复门票吧，去买农农村农场的门票。
1: 对啊，这边不就是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吗？
0: 好，
1: 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啊！这个是在，你知道这是在哪儿吧？
0: 我知道啊，我去过。
1: 这个就在想当年咱们种树的那个
0: 五元河湿地公园二期。
1: 对，在五元河湿地公园的二期，椰海的道和长天路的路口，它的紧隔壁就是新开的这个农农村农场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农场来玩了。
0: 它那个农场当时在建的过程当中我去过，因为它里面烤披萨的那个窑
1: 啊，
0: 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做
1: 的，
0: 哎，他做的，所以当时就去参观了一下。
1: 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啊，带孩子去这个农村农场玩一玩，还有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等等啊。
0: 牛油果儿他说，给孩子交医保提示信息登记异常是怎么回事呢？孩子25年出生的，25年出生，你有买过落地险吗？落地险的话是保到今年年底，哎，对哦，买27年是没错的呀。
1: 嗯，
0: 你要做一下参保登记吧。
1: 嗯哼，看一看咱们其他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永安路快速路口都打结了，现在稍微好一点了没有啊？
0: 表哥说，绕城高速下观澜湖互通今天有封闭吗？
1: 嗯，
0: 这个没有听说哎。
1: 嗯
0: 啊，
1: 517说，椰海的道棕榈园门口是怎么回事啊？QQ 他说，刚才那着火的大货车，如果是一个快递车的话，那多少人期待的快递就这么没了，那还真说不准他装的货物到底是什么呢。嗯，只说司机们好好在出行之前做一下安全和防火方面的检查吧。
0: 嗯，
1: 这一烧起来那的确是
0: 危险，
1: 损失挺大的啊。
0: 星辰大海他说，这个听说内蒙古的机场有自助卖的啤酒机，是不是真的呀？我俩都有去过内蒙古，但是都还真是没飞到过。
1: 对，
0: 都是开车去。
1: 我是飞到哈尔滨开车去的内蒙古。
0: 对，我当年是飞到银川然后开车去的。
1: 嗯，
0: 哎，问肉肉啊，肉肉回家得飞啊。
1: 自助机卖啤酒
0: 啊，卖啤酒的自助机。
1: 嗯，就是现场喝晕点乎的上飞机。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有请珍妮啊。珍珍，我们的网卡了，
1: 边等待珍妮儿啊。
0: 嗯，
1: 早晨起来这个点儿，对，我们的电脑比较卡。嗯，也可以说我们的电脑死机了啊。
0: 我们没有网了
1: 。你看
0: 我这里断网了
1: 多好，你看这直播节目，给大家直播节目，我们掉线儿了啊。这掉线儿这个词儿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怎么现在还能有直播间掉线这回事呢？
0: 肉啊，赶紧打电话吧。
1: 嗯，问他有什么着急的路况说吗？没着急的路况说，要不然我们就继续进节目了啊。
0: 嗯
1: 啊，可以了，恢复了。
0: 嗯，
2: 早上的7: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呢，好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说，椰海大道的棕榈园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就在监控上一顿找啊。 目前的话呢是看到中山南路和振发路中山南路和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以及椰海大道和振发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都在堵车，然后我们也想尽办法在看

0: 岸啊，就中山南路这块呢，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找到，比如说一些堵车的这个状况，但是它确实从振发路这个路口开始堵。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振发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掉线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振发路和椰海大道的红绿灯故障，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啊？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爆料一下。这边确实是比较堵车，而且已经直接堵过了椰海互通的桥下，已经到了疾控中心的门口，差不多啊，就这个区域当中了。所以如果是从这路段上行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一会儿我们也会和交通指挥中心呢再去核实和沟通一下啊。目前是看到这两个路口，中山南路还不错，但是呢到振发路路口这块是有监控掉线了啊，有可能是红绿灯故障。另外呢，在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特别是到了海瑞大桥就开始严重的交通拥堵，前面呢一直过了博雅上路的路口之后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这一段确实也挺堵的哈，中间还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避让事故现场。另外呢，是提醒大家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南渡江大桥的中段或者说从市区往机场方向，或者是高速往机场方向，刚上南渡江大桥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是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的话呢，是在第一车道上，就导致了这一段严重的交通拥堵，在高速上啊，已经堵得快要到龙桥这边来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去机场，更建议啊，从市区里边往灵山方向，然后呢去到机场会更加的方便。如果你已经在高速上了，有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一定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目前这个事故已经在处理了啊，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占据了比较多的这个路面，那么目前的话呢，直接确实是滞留到了龙桥附近的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的方向，桥面上的综合运用的，就是从龙坤北上匝道，还有这个匝道下龙坤北中间共用的这一段，现在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下了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这个呢能稍微的好一点点。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东西双向的通行过程当中，从秋海到永万啊，这个中间的大概两公里多的一个区域，目前呢是堵车最为严重的一段区域，尤其是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到目前为止，各个匝道都可以正常上下，还没有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啊，
2: 欢迎回来吧啊。
1: 看看林十三这个问题啊，他说早期啊，海口市的城中村村集体土地分配到个人，个人呢拿出来出售，买方能办理不动产证，或者应该是办不了的。
2: 嗯。是让他说周末回来了，他周末
1: 回来了，
2: 他不多玩几天吗？我真的很想多玩几天，因为我的假期其实可以连到国庆结束的。
1: 那都还没修完呢，
2: 但是我想我的搭档太辛苦了。
1: 哎呦，好感人、啊！
2: 我怎么舍得我的搭档一个人在这里？是吧？
1: 我好体贴，
2: 真的，
1: 真是个好人。
2: 我在内蒙古的蒙古包里边都在想，我的搭档太辛苦了，
1: 我得扛一头羊回来。
2: 哎呀，看一看大家吧。
1: 跟
2: 时间不语，他说呢，刚是有个追尾，中山南一还是到红绿灯，刚才是追尾事故啊。
1: 杨娟呢，他说在早上的6:50几。龙坤南大转盘的南往北等红绿灯，有一辆车啊，车不错，车牌也挺好的，但是它不文明啊，它探头出来吐痰，让人不太舒服啊。
2: 嗯，
1: 尾号3.9，这车牌确实不错。
2: 嗯，
1: 如果咱车上有行车记录仪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啊，咱们杜绝不文明的行车行为。
2: 嗯哼，看一看我们微信名当中，对大家发门票啊，想去这个小农场玩的朋友，直接发
1: 农村，
2: 发农场啊，直接发门票，
1: 门票，
2: 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儿，然后你导航的时候直接就搜他那两个字儿，农村就可以搜到了啊，直接发门票，它是亲子农场，
1: 哎，
2: 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玩啊，基本上都是孩子们玩的，互动的一些小动物啊，手工制作呀等等啊，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儿过来就可以了。
1: 跟哪？他说长堤路和白龙北为啥堵车呀？长堤路和白龙北路口为啥堵车呢？
2: 嗯，
1: 程说这绕城机场绕城高速这边又是怎么回事呢？也在排队。
2: 嗯，在海南待久了呀。
1: 嗯。

0: 出去之后啊，有一些事儿真的是反应不过来。
1: 比如
0: 昨天是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打车去哈尔滨的机场，
1: 嗯，
0: 溜了一圈，各种打车软件看了看，最便宜的有一个是40块钱，
1: 嗯，
0: 因为坐地铁要一个半小时。
1: 哦，
0: 然后呢就打个车了，然后打了个车30、40，
1: 嗯，
0: 然后一结算70，恍然大明白，
1: 哦，人家有过路费，
0: 人家还有高速费呢，
1: 嗯，
0: 哦。就是在海南待久了呀，你在自驾的过程当中也是不停的在交高速费、
1: 高速过路费。
0: 人有一些省道好像也要交费吧？
1: 啊，省道不收费的，一般都是高速才会收费。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啊。
0: 我们县城的门口都在收费哦，不是高速。
1: 啊？
0: 对，
1: 那是
0: 我们县城。
1: 反正我们那边国道是不收费的。
0: 山西可能比较富有吧。
1: 国道不收费的呀。
0: 进我们县城的绝不是一个高速，但是我几年之前回家进我们县城，好像外地车辆要收费。是有收费站的，
1: 哦，你知道山东的高速啊？
0: 嗯
1: 嗯，对，它修得很好，
0: 它修得好，它该收费是收费，
1: 都要收，嗯，
0: 不收费，我就不太懂了啊。
1: 佳说呢，周末回来啦，他也从贵州回来了，
0: 嗯。
1: 你去北方，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深秋嘛，所以它还没有都黄了是吧？还是有点绿的。我看你那些草原上面，
0: 小兴安岭都是绿的，
1: 嗯，
0: 大兴安岭的草有一点黄了。
1: 啊，
0: 然后到了东北就是，那真的是一眼看去一望无际的玉米、高粱，
1: 嗯，
0: 啊，你就觉得北大仓，
1: 嗯，
0: 的确是有这么个说法，
1: 哎，
0: 就是这得提供多少粮食啊，一望无际的麦，
1: 啊，
0: 不是麦子，一望无际的那个
1: 玉米
0: ，满天遍野的那个蚜虫。因为现在进入到他们小咬的那个季节了，
1: 哦，
0: 漫天飞舞的
1: 蚜虫。
0: 你就那个车从那个齐齐哈尔开往兴安，从伊春开往齐齐哈尔的路上，我的车头应该撞死了上千只虫，小飞虫。
1: 你得冲破他们。
0: 小飞虫，真的。
1: 梅梅说呢，进入农场后还需要单独买啥游玩的项目吗？
0: 咱们的门票就是小朋友的门票是给大家送了一些喂小动物的这个小谷物，
1: 嗯，
0: 成人的门票是给大家送了一杯饮料，
1: 嗯，
0: 其他的这个项目呢需要大家单独购买，因为不知道大家需要单独玩啥，它里边的单独的项目比较多，
1: 嗯，你去了再选，
0: 嗯。嗯，可以先买门票啊。
1: 哎，这位朋友他说，南海道到永万路红绿灯处啊，有辆拉土车冲过绿化带，
0: 嗯，
1: 冲到电单车等红绿灯的地方，
0: 嗯，
1: 不知道有没有撞到电单车，
0: 嗯，
1: 啊，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撞过去了，
0: 嗯，
1: 永万路南海大道啊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处，
0: 嗯，罗斯粉他说呀，小张
1: 回来
0: 了，
1: 回来了
0: 啊，感谢你提供的优质的 VIP 服务，
1: 嗯，
0: 啊，感谢。我这每次坐海航的飞机，我就在想，
1: 嗯，
0: 我有没有那个机会可以中到那个幸运大转盘
1: 飞
0: 开心中奖的那个奖呢？
1: 哎，他们怎么
0: 抽呢？我的要求
1: 也做了，
0: 我要求不高，我不要求中那40000多块钱啊，500也行。
1: 你们啥时候抽啊？
0: 星期二嘛，固定是星期二吧？
1: 哦，
0: 还是
1: 我是8月啊，我是9月。几号回的？6号。
0: 按你买票的那个时间算啊。
1: 哦，那我是8月份买的票。
0: 按你买票的那个时间算的星期二。就是如果是你是星期买的，当个星期二抽好像是。
1: 那已经都抽过了。
0: 对。
1: 那咱没中啊。
0: 没中啊。
1: 好吧。琼安消防他说，孩子到外省上大学，农村医疗保险是交孩子上大学的省吗？他如果在大学里面自己有交的话，你在这边就不用帮他重复交了呀。
0: 嗯。
1: 他那边没交的话，你在这边正常帮他买啊，买海南省的，买海南省。
0: 洋洋宝宝说，部分一级公路是可以收费的，就是不光是高速。
1: 哦。
0: 航仔说，他记得山东的高速啊，好像是按照机场降落起飞的标准修的呢。
1: 是的，因为我那个发小啊，他们那个公司不是做一些这个显示，就是各种各样医院用的显示大屏，同时他们也是做那个好像叫山东高速的什么的一个项目，当时有做过，他有给我普及过这个知识。
0: 哦，
1: 嗯，所以你们山东的高速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嗯，商务接待啊，他说海府路的北往南方向虚

0: 停路的路口，两车追尾了。
1: 嗯，陈琳他说推荐一下贵州的旅游吧，好玩好看的点，打算国庆去那里玩。他比较是比较贵州，其实点和点之间离得
0: 也
1: 挺远，
0: 而且它是有一些地方它是高原，
1: 对，它也分北方南方。
0: 嗯，
1: 北方的话就是你像好像是茅台镇啊，这些就是偏北一些，梵净山啊偏北一些，南方就是大小七孔。
0: 嗯，
1: 哦，
0: 荔波。
1: 嗯，来吧，先进广告吧。
2: 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有几个交通事故啊，还有特殊情况呢，要跟大家赶快去分享一下。首先啊，是有去机场的朋友，尤其是准备从高速去机场的朋友，你走到龙桥互通的时候，估计就开始堵车了，前面就走不动了。最初的原因呢，是在绕城高速 S82 啊，南渡江大桥的西桥头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的话是占据第一车道，但是呢，目前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而且已经持续了将近有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它现在整个的这个堵车状况越来越严重啊，已经直接滞留到了龙桥互通。那尤其是你准备从府城上 S81 海口联络线，然后你的目的地如果还是机场的话，建议你趁早赶紧选择其他路线，因为 S81 本身就已经够堵的啦，都堵到了椰海互通的这个区域。那你好不容易上了高速呢，往南渡江这边还在堵车啊，就是整个这一条路都在堵车，所以建议到你不如从市区呢先到灵山，然后再从灵山互通直接往机场方向，这样反而会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当然如果说你走的是国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考虑直接从江东啊，然后快速路这样的去机场，虽然说你可能路线上会稍微远一点，但是呢它基本都是高速，然后又红绿灯比较少，那这样的话也能够比较快速的去到达机场。尤其是时间已经比较紧张的朋友们啊，建议呢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第二个交通事故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有说到南海大道和永湾路的红绿灯这个地方。刚才有朋友说呢，有辆渣土车然后直接冲过了绿化带，冲到了电单车等红绿灯的这个地方。目前的话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了，警力也已经出发啊，赶往到现场去了。其他朋友如果是经过这个位置，一定要特别注意，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谨慎驾驶。确实永安路这块的这个情况啊，它不光是南北向的在堵车，然后尤其是东往西方向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直接已经堵到了高铁秀英站的这个区域当中。还有一起事故呢，是出在海府路的北往南方向熏亭路路口的这个地方，有两个车碰撞了，而且它碰的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在红绿灯比较中间